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仔日咱要来思想的是诗篇九十八篇。本篇是以色列百姓狩猎到来时阵，常常唱的一首诗。因为因狩猎了后，望上帝拯救，心内充满了快乐。因狩猎归回，离开台北的时间真远，其实无恶明白。因可能选用大笔所写的诗来唱，本篇也是有言，对咱新约的信徒较有意思。因为主耶稣已经降生，轮到伊，咱拢通安尼的上赞功，不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伊已经施行救恩。但是本篇关于主搁再来审判的预言也无实现。诗篇的预言常常是将主耶稣的第一摆降临，甲第二摆搁再来讲做一下，亲像看起两座山，亲像三连一般，要行到一座的山顶，再看起另外一座的山。因为三里也阁是真远，这是古约甲新约远远看来，主国再来的分别。第一摆降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第二摆国再来审判的预言也紧紧要实现了。

第一节，恁就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伊行过奇妙的事，伊的拯救甲审判施行救恩。施行救恩英文翻译做德性，意思就是耶和华上帝予伊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，而且得到胜利。而且乃是以色列百姓前后所得的两摆的经验。第一摆是以色列百姓做埃及人的奴隶，耶和华上帝施展伊的拯救，用伊带领的膀臂施行拯救。这一摆以色列百姓对受掠的所在巴比伦倒来，因可能无想到，经过70年了后，才得到自由。伫遮讲，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旧歌是旧的经验，新歌是新的经验。信徒要常常唱新的歌，咱活伫世上常常会拄着到真多的问题试炼，但是咱若回想者，就要懊恼、称颂、感谢咱的上帝。每一摆经过艰苦试炼了后，就得到了新的经历。有了新的经历，才会唱新的歌。为什么有真多侪年的信徒无见证呢？因为因拄着问题就退后，无信心挖苦耶和华的圣膀臂来赢过困难。信徒灵性的宝贵伫什么所在呢？伫倒落呢？就是经历了新的经历，然后在上帝面前伫遐来唱新歌。

四年纪大以色列人经过七十年就拢已经离开世间了，欠在因中间有人的想就安尼受苦落去吧。虽然因亲像过习惯受虐的生活，愿意受苦，但上帝无允许，上帝袂会乎伊的百姓一直安尼落去。上帝要向以色列家发慈爱，将因对受虐的所在拯救出来。上帝为什么向以色列家发慈爱，也照样向咱发慈爱？无论咱处在什么款的环境下面，只要咱的心向着伊，一直用信心来仰望伊，伊就袂会无受感动，而且将伊的慈爱向咱发出。感谢阿罗上帝，伊是永远袂改变的上帝，伊怎样为以色列百姓行奇妙的事，也照样要推咱行奇妙的事。耶和华不但为以色列家行奇妙的事，而且要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你甲你的家行更加奇妙的事，因为伊的名称最奇妙。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，论到耶和华的膀臂，先知以赛亚讲，耶和华的膀臂并不是缩短未为拯救。论到耶和华的正手，希伯来书第一章讲，耶和华的正手托掉万物。咱的主既然会托掉万物，难道未会托掉你我吗？先知以赛亚突然讲，乃是因为咱的罪孽，和咱甲上帝隔绝。乃是因为咱的罪恶，予伊恩面无听咱的祈祷。感谢阿罗主，只要咱伫上帝面前追求圣洁，活伫上帝旨意中，行伫上帝旨意中，咱就会三刷无停的伫遐看去到耶和华的膀臂甲伊的正。

第二节，耶和华发明了伊的救恩，伫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发明英文翻译做何人知影。耶和华予大家知影伊的救恩，每一摆上帝施行救恩，上帝百姓拢应该知影。上帝不但伫旧约的时代为以色列百姓施行救恩，特别伫新约的时代，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全世界的人成就了救恩。咱既然得到了真大的救恩，咱就有责任传扬主的福音。不但是以色列百姓应该知影上帝的救恩，伫遮讲，伫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。列邦人英文翻译做外邦人，凡人唔认捌耶和华的，拢应该知影主的救恩。咱不单单安望全世界、全菲律宾拢会知影，更加安望全世界人拢会知影。主的吩咐要将福音传遍天下，这是上帝的慈爱、恩典甲公义。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受掠到巴比伦去呢？让因受苦呢？因为因犯了拜偶像的罪。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上帝管教责罚以色列百姓，乃是显出上帝的公义。

为什么上帝让耶稣钉十字架？为什么上帝击打伊的囝？耶稣在十字架顶大声发叫讲：“我上帝啊，我上帝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上帝并无将面转过来，因为天父要耶稣担当咱的罪，伊的面袂会转过来。十字架就是显明上帝的公义，伫遮讲。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咱不但要对人讲论上帝的慈爱甲恩典，也要传扬上帝的公义。